票你们得多 ，man， 广州我把这的干 ，boys be the old man。那么也可以说，我买去哈密的火车票，我买去上海的票，我买去喀什的票。哎，那个吧，马吉波萨，选了斯门的塞克的波罗段。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你们得都 catch it on at number this at the bully。那么明天的票卖完了，那么我们可以买后天的，或者是吧？有哪天的票，我们就买哪天的。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Catch your seats at number two get bully set the bully the end again。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哎 ，says Kai's Gunung, Boys Building said the Wallace's all the says。我买23号的火车票。我买26号的火车票。Again, again. 下一个句子。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你们知道的吗？不会说的不会说的不会说的旅游专车。啊这是马苏萨亚不会说的吧。就坐着火车就是旅游。特别方便。下一个句子。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北京的票，我买去上海的票，我买去伊犁的票。点的干，你要去哪儿就说清楚，到哪里是吗？下一个句子，对不起，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They don't catch your seats at the nobility seat the bull day. 那么明天的票没有了，那么你可以买后面的，比如说后天呀，大后天呀，是吧？啥时候有票你就买哪一天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Man, 广州我把它当 boys built on man。我买去上海的票。我买去大连的票。Man, 大连我把它当 boys on man。北京和上海的哪个吧吗就是都得说清楚到底去哪儿。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比如说我要买明天到广州的票的 Gambosons。那么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Catch on at number this at the bully。那就说啊明天有没有或者后天有没有啊要问清楚。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全部都读一遍。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katımız sahibimizde görüşkice, aman bu gaysla.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达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a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o dinlerim pe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Siz qaysi günün poiz biletini alırsız deb soradı.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我要买23号到乌鲁木齐的票。我买三十号的火车票。Degendeki qachon nega bormoqchi bo'lsangiz, shu kunini ananiki nega boradigan o'rinni aniqlaysiz. Shundaymi? 好，下一个句子。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你们得多，man boys all trip sayahat qilishni yaxshi ko'raman. Hozir shu旅游转车，yani maxsus sayohat poyezdlar bor shundaymi？我们坐着火车去旅游，特别方便。下一个句子，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你们得多 ，man 广州我把它当成 boys build the other man。那么也可以说，我买去哈密的火车票。我买去上海的票。我买去喀什的票。哎，那个吧，马吉波斯。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你得读 ，catching 都卖完了。你得读 ，catching。那么我们可以买后天的，或者是大后天的，是吧？有哪天的票我们就买哪天的。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我买23号的火车票。我买26号的火车票。下一个句子，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你们都对面 boys will drop say out kalishni yaxshi ko'raman 旅游专车。Hazir shu maxsus say out boyslar bor。就坐着火车就是旅游特别方便。下一个句子，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北京的票。我买去上海的票。我买去

明天的票都卖完了. They don't catch us at the Nobel Disit Lepoldi. 那么明天的票没有了，那么你可以买后面的，比如说后天呀、大后天呀，是吧？啥时候有票，你就买哪一天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啊，是 Skyscanner Boys Building All the Systems 做到的，对吧？我买明天的火车票。我买明天到北京的火车票。 Again, 必须要说